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天，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周杰伦的《退后》，有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听众朋友，让我们乘上时代的列车，穿越时空隧道，了解新闻动态。这里聚焦了来自世界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新闻动态，尽在每周日下午的新闻联播间。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第一条新闻，泰国首相安禄廷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双边会谈。第二条新闻，中国官方要求梳理历年文物被盗丢失线索，摧毁犯罪链条。第三条新闻，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奖在港启动，总奖金400万港元。第五条新闻，纽约将降暴雨，世界杯决赛前烟迷有望缓解。第五条新闻，巴黎六月热浪致死近3000人，死亡率倍增。第六条新闻，加拿大特朗普指加拿大野火浓烟入侵美国，同源加征关税。好，听众朋友，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第一条新闻，泰国首相安禄廷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泰国首相安禄廷率领高级代表团飞抵四川成都，全力加速招揽中国高科技、电动汽车及旅游业的投资，并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双边会谈。习近平在会上重申泰中一家亲，并表示支持泰国政府致力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同意在贸易、投资、人工智能 AI、 创新未来产业及区域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第二条新闻，

和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会议，部署有关地方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深入推进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云和专项行动。会议要求各级文物部门梳理历年文物被盗丢失案件线索，全力配合公安机关开展案件侦办，查明文物去向。第三条新闻，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奖在港启动，总奖金400万港元。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大会及世界华语文学奖主办方在香港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大会定于2027年2月28日在香港举行，届时将汇聚全球华语文学专家学者交流，并颁发世界华语文学奖，奖项总奖金达400万港元。本届奖项设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及散文等5个组别，聚焦港澳台等及海外华语文学作者的作品，将邀请知名文学家、评论家、作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目前作品征集正式展开，至今年8月16日截止。此外，大会还将设杰出贡献奖，用以表彰长期致力于华语文学创作、研究、译介或推广，并对全球华语文学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第三条新闻，纽约将降暴雨，世界杯决赛前烟霾有望缓解。美国的纽约和华盛顿特区预计将迎来暴雨，这将改善受加拿大火山影响而恶化的空气质量。7月19日世界杯决赛举行时，气候将让人感觉较为舒适。不过，芝加哥的情况将在18日晚恶化，因为气流将更多的烟雾从北部边境吹来。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称，截至星期六上午，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仍然非常不健康。据报道，纽约市将在星期六下午和晚上迎来降雨和暴雨，这或许能缓解星期天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进行世界杯决赛时严重的烟霾污染。第五条新闻，巴黎六月热浪致死近3000人，死亡率倍增。法国六月的热浪使得首都巴黎气温一度突破40摄氏度，期间的死亡率是正常水平的2倍以上，夺走近3000人命。据报道，法国公共卫生署7月17日发布报告说，6月22日至28日的热浪袭击期间，大巴黎区超额死亡率非常高，报告记录了3000个死亡案例，比预期死亡人数多出1565个。法国气象局说，巴黎地区的死亡人数主要集中在65岁以上人群，占死亡总数的82.4%。当局预计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最后一条新闻，特朗普指加拿大野火浓烟入侵美国，同年加征关税。特朗普在自家社媒发文，怪罪加拿大没有妥善保护森林，导致美国无端被肮脏空气入侵。这种年复一年的任意疏忽，让美国蒙受数十亿美元损失，污染成本。

必须叠加到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之上。他说将拔电质问加拿大总理卡尼，到底该如何收拾这个完全不可接受的局面。对于特朗普的最新放话，卡尼未立即回应。他在头一天说，全球气温上升导致干旱拖得更久，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呢，应当做得更多。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收听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四果365个祝福。好，下面大家一起来收听。

0: 听众朋友，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缓缓地流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田。我们渴望与您的心灵相通。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节目就要接近尾声，在此主持人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接下来让我们最后来收听赵本山和赵丽蓉的小品《如此包装》。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哎呦，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
2: 老板，
1: 哎。

0: 老太太录像的是成了。哎呦，我们的才俊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一会儿就到。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酒等着老太太上来。屋里头有人吗？赵老师。这位是我们的经理监艺术总监。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啊不，我是男性。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儿。啊啊啊啊！真对不起呀，闺女，男性。
1: 好好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
0: 哎，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评戏的
1: MTV，MTV
0: 是，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我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1: TV，
0: 对，也有跳舞的
1: TV，
0: 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1: 因此。 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评戏的 MTV。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赖呢。好，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那就
0: TV
1: 吧。嗯，先提哪儿？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0: 包装？
1: 是，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 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那咋包哎？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0: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一定要改。
1: 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 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呀咋呀咋呀咋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嗨，嗨，嗯哼，嗯哼，嗨，嗨，嗯哼，嗯哼。哎呀，您学的还真像。
0: 好好，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哦，
1: 您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0: 嗨，嗨，嗯哼，嗯哼，先生，哦，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哎呀，
1: 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嗯哼，说的好，嗯哼，这就是语言包装，
0: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咱们 TV
1: 吧，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0: 名字也包装？
1: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0: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刷说吧，他的艺名字。 叫小白玉刷哦，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那可
1: 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季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
0: 玛丽基斯，怎么样？这一说我们都是“斯”字辈的，
1: 啊，对，你们都是“斯”字辈的。
0: 我叫啥丝来着？玛丽基斯，好吗？玛丽基斯，记住了，麻辣基斯。哎妈，哎，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1: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0: TV
1: 吧。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哟呵，
0: 这咋这么多钱呢？
1: 这都是给您的。
0: 不，
1: 不要激动。哎
0: 呀，你说你给我 TV 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

0: 呀，快拿回两摞去。那给你一摞。
1: 哎呀，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0: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
2: 嗯 嗯, 嗯，
0: 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1: 好，
0: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2: 总监
0: 啊，总监呐、啊，总监，
1: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0: 还签字儿，
2: 按手印也行。
1: 哎，按手印，
0: 按手印方便、嗯。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了呢？
1: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
0: 哎，中了
1: 啊！好，
0: 咱 TV 吧。
1: 啊，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
0: 啊。
1: 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0: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1: 那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0: 好，
1: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0: 这别给扔了我。
1: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0: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1: 好好看一看。
0: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1: 怎么样？
0: 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1: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0: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1: 再换一件，这件，
0: 嗨，这还没上袖呢。
1: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
0: 哎，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1: 您穿上看一看嘛。哎，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0: 感觉
1: 啊，
0: 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1: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0: 不是，大兄弟呀、啊，
1: 什么？
0: 不是，总务，
1: 总务，
0: 总统，
1: 总
2: 总监，
0: 总监呢、啊？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1: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0: 扣钱，那坐船着吧。
1: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0: 那还要准备、啊、那不就伸手就来呀、
1: 啊、
0: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古香、春打六九头。
1: 停，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0: 火
1: 啊，对，
0: 你就像那一把火，
1: 是这个意思。
0: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
1: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
0: 啊！
1: 准备一下，开始。
0: 六月六，
1: 错了。
0: 六月六，
1: 错了。
0: 哎呀，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这。
1: 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0: 啥叫耳麦？
1: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
0: 哎，这听不着。
1: 哎呀，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0: 哎呀，这是啥呀？这
1: 跑什么嘛？上场。
0: 嗨，这都是唱评戏的
1: 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0: 这不搅和了。
1: 放心吧，音乐

其实生活中藏着很多小确幸，比如此刻耳机里的歌，比如窗外慢慢爬起来的月亮。接下来这几首歌送给每个准备好拥抱周末尾巴的你。